0: 316 is Dutch.
1: 316.
0: Reference this call. I'll bend out to the address on Taft, I believe. I'll advise when I get there.
1: Pepper.
0: Camera. 73 is back. 73. I'm 1077. Is RP1 contacted? That's 10-4. Oh, that's negative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
1: 285, I'm out,
0: 33. 332, dispatch.
2: 285, Tampa. 332.
0: Check the area, 1077, 1024.
2: 10-4.